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乐听中国人物故事，今天让我们来关注把乡村日常拍成短视频的94年村支书张伟。
2: 就是大家所说看着像50岁却是20多岁的村支书张伟。
1: 他刚刚上任村支书就被村民指着鼻子骂，什么时候轮到外地人来当书记了？他刚刚开始拍短视频记录基层日常，就因为显老被网友质疑谎报年纪。随后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网络世界，宁夏固原市彭阳县29岁的大学生村支书张伟，靠着真诚让线下村民和线上网民路人转粉丝，带领着他的青春团队在田间地头牛棚鸡舍刮起了一场青春风暴。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故事。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春季的时候，宁夏西海固天气多变。不久前的一个夜晚，一场霜冻突然来袭。接到预警的张伟紧急召集全体村干部到田间地头帮村民做防冻措施。村里种了1300亩红梅杏，枝头刚结幼果。对村民来说，一棵果树顶一亩玉米，一旦遭冻将损失惨重。张伟抄起铁锹，麻利地挖出直径一米的坑，铺草埋土，再将干草点燃塞进去，浓烟漫出，几分钟他就挖好了一个烟熏穴。这是不久前宁夏农科院专家来村上培训的防霜冻技术，张伟现场学会了。顾不上拍一拍裤子上的土，张伟急匆匆地赶往下一家，边走边在村民微信群里发语音说，父老乡亲们，需要帮忙的在群里喊，我们村干部都在村上，随叫随到。黑漆漆的夜里，手电筒晃动的光束直到凌晨2点才熄灭。这样的工作对于当了4年村支书的张伟来说很平常，而对于关注他自媒体账号的粉丝来说却很稀奇。铺地膜、围机设、红梅杏防冻技术培训等等等等。2024年3月起，张伟把乡村日常拍成短视频发布在网络上，短短一个半月就吸引了6万多的粉丝。初次亮相短视频，他介绍自己是一名94年出生的村支书，网民们关注的焦点却在他因为风吹日晒有些显老的面容上，有人质疑他的真实年纪，网友说看着像49年的，有人质疑他的真实动机，说就那么想红吗？那条视频播放量达到200多万次，评论7000多条。陈阳乡阳平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他做短视频的初衷是吸引更多人来村里旅游。面对网友的质疑，张伟不知所措，他有些时候想放弃拍摄，他说为老百姓服务和长相有什么关系呢？而团队的小伙伴劝他说，只要村子能火，受点委屈算啥。冷静下来，张伟学会了积极回应质疑。他说每天在外面干工作显得沧桑了，不过外貌并不影响他为村民服务的决心，欢迎网友到阳平村来做客。坚持发了20多期视频后，他的风评扭转，网友们开始把他的视频当作乡村电视剧来追。防霜冻视频发布后，有人在评论区追问红梅杏还好吗，村集体养鸡，网民热心建言鸡舍铺点秸秆能保持干燥整洁，张伟马上采纳，并且发布了后续视频来回应。听劝的态度让他吸引了一批网上的村民。无论在视频里还是现实中，村民见到张伟总是笑呵呵地打招呼。而4年前他刚来到阳平村时并不受待见。张伟是彭阳县红河镇宽平村人，2017年他从银川能源学院石油化工生产技术专业毕业后，应聘到彭阳县一家企业工作。2年后父亲病危，张伟辞职回家全心照顾父亲。幸运的是，经过治疗，父亲脱离了生命危险，张伟又站在了择业的十字路口。彭阳县地处宁夏西海固山区，出去的年轻人很少再回来。张伟的父亲在乡镇工作20多年，迫切感受到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建议他回到乡村。恰逢2020年彭阳县创新基层干部招聘机制面向全区公开招聘，张伟顺利通过考试，成为阳平村党支部书记。面对这个外乡来的女娃，有些村民接受不了，
2: 麻烦和困难全都来了。上任后的我，村民也都不认可我，也总是在背后遭受冷言冷语。他们说，难道村子没人了吗？我们叫一个外面的女娃来当书记，这个书记肯定干的时间不长。我看着这陌生的村庄，陌生的村民，那个时候在我的内心深处也不由得委屈。当我转身看了看这个村子，年轻的人外出，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和孩童，我也多希望在这个暮气沉沉的村子能让村民们看一看我们年轻人的一面。房屋的建设也都充斥着荒凉的景象，我该怎么办？怎么做才能得到村民的认可？怎样才能为这里带来生机？可村民不接受的事实让我心态也发生了变化，胆怯变得沉默寡言。直到我那天回家告诉父亲在村上不被认可的事情，想要打算辞职时，父亲眼神坚定地看着我，对我

0: 说，读书是为了改变乡村，而不是逃离乡村。这句话我也想了整整一夜。为了让村民认可，我一大早来到了村里，我挨家挨户串门，从认识再到打开心扉的交谈，从老叔大娘的家里了解他们的生活所需，帮着老大爷喂牲口，帮着大娘穿针线，帮老人收拾家务。就这样，慢慢的，村民也都接受了我这个外来的村支书。
1: 关系缓和后，张伟开始研究如何给村民办实事。他申报修建2.2公里的硬化路，解决了22户村民雨天出行难的问题。怀孕8个月，她仍在争取5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反复奔波。村里的如何瀑布景色秀美，但是游客大多转一圈就走。为把消费留在村上，她牵头成立阳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引进企业、精品民宿、红梅信采摘园、开心农场、亲子游乐场等等，从无到有。去年10月，阳平村迎来了首次分红，村集体拿出20万元，为全村每位村民分红100元。分红大会那天，村民们领着百元钞票笑得合不拢嘴，张伟成就感满满。如今村民已经把他当成了一家人。村里七旬老人韩粉兰的儿子去世多年，儿媳改嫁，老两口抚养着两个年幼的孙子。一个大雨夜，韩粉兰突然给张伟打来电话，说自己感冒很严重，家里却没有药，张伟冒雨驱车往返60公里到县城买药送去。没过几天，韩粉兰给张伟送来一双鞋垫，尺码刚合脚。张伟纳闷，奶奶怎么知道他的尺码呢？细问才知道，他走后第二天，韩粉兰量了张伟雨夜在院子里泥地上留下的脚印。张伟摸着鞋垫，密密的针脚上绣着古朴的红花绿叶，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阳平村不只有90后村支书，整个村两委班子成员几乎都是90后，平均年龄32岁，其中还有一名00后成员。他们建了一个微信工作群，叫做一群人干一件事。张伟说，年轻人之间好沟通，也敢大胆尝试，说干就干。当初提出请专业人士帮忙拍视频推荐村子，群成员爽快回复弄。如今他们每天早上来到村部，先把当天的工作捋一遍，适合拍视频的真实跟拍，把工作干完，再利用下班和周末的时间专门策划其他内容。短视频的引流效应很明显。今年4月，宁夏固原六盘山山花节期间，彭阳县层层梯田被一束束山桃山杏染上烂漫的粉色，阳平村的游客量翻了一倍，民宿爆满。在如何瀑布景区摆小吃摊的村民周考琴说，很多人就是看了张伟的视频慕名而来的。张伟说，下一步他们打算开始直播带货卖农产品。从最开始面对镜头紧张，一段话要反复拍1个小时，到现在从容应对一遍过，张伟越来越适应新角色。晚上7、8点钟回到家，他依然会抱着手机捣鼓，一条条翻评论、刷数据和团队复盘。
0: 农民是生活的歌者，也是广袤大地上最朴素的存在。他们的生活是日复一日的耕耘，他们的笑容也是岁月沉淀的皱纹，他们的幸福是丰收的金黄果实。他们平凡但不平庸，他们用双手创造着生活的价值，用汗水滋养着幸福的苹果花朵。我们农民们都渴望着丰衣足食，也渴望着子女成才，更渴望着社会的认可。这种渴望像一团火，燃烧着他们的斗志，让他们在艰苦的岁月里前行，即使道路崎岖，他们也义无反顾。生活的苦是农民每天都要面对的，他们背负着家庭的重担，迎着朝阳，踏着夕阳，在烈日当头、风吹雨打中默默劳作。他们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他们的背弯成了镰刀的模样。努力与收获在困苦的生活中，他们也从未放弃过。他们深知每一份付出都会有收获，在田间地头，他们用汗水浇灌着希望；在家庭中，他们用慈爱关怀子女。他们以坚韧的毅力谱写着生命的赞歌。农民们热爱生活，热爱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他们用汗水和笑容赞美着生活的美好，诠释着勤劳致富的真谛。他们的生活如同那远行的船帆，虽然会遇到风浪，但总有到达彼岸的希望。
1: 张伟的榜样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2022年，由黄文秀事迹改编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播出，看到黄文秀大学毕业回乡当驻村第一书记，30岁牺牲在扶贫路上，张伟感动得几次落泪。 不久前一名粉丝给他留言说有黄文秀的影子，加油。他心头一颤，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但张伟说他会以黄文秀的精神鼓舞自己，带领团队继续为乡村奋斗。张伟的自媒体账号头像是一张他身穿志愿者红马甲的工作照，背景图是他与村民满脸笑容的大合影。在他看来，村支书就是服务好每一位村民的服务生。他很欣慰，许多外地的村干部给他加油，有些正在上大学的粉丝发私信请教他到农村工作有哪些报考途径。短视频里，张伟依旧素面朝天，皮肤晒得更黑了，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评论他，张支书，你很漂亮。
0: 我叫张伟，一个90后的村支书，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我和杨平村的故事还在继续，邀请大家共同见证

0: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四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西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

0: 鸟类知识，并提供食宿，杂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1: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礼品店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在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2: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3: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1: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属意和记忆，传承者们自己说，属意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0: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一起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雨花茶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胜峰的故事。轻饮茶叶，沸水冲泡，小口啜饮，雨花茶鲜醇的滋味弥漫开来，十分凝神。国家级非遗雨花茶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胜峰的茶盏格外的湿润。他说，茶香抬手可辨，入口就得，茶里历史文脉的滋味却是要用心去体悟。从2022年11月29日晚，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那一刻起，陈胜峰的心绪久久不能平复。他激动地说，能将雨花茶带上这样的历史性高度，这是我一生的骄傲。雨花茶状如松针，条颈形直，苗峰秀挺，冲泡后色泽翠绿，香气清幽，滋味甘醇，在绿茶中别具一格。能产出这种精品的制茶技艺，自然是十分高超的。雨花茶制作技艺在承袭绿茶的传统炒制工艺基础上，手法更为精细，流程包括鲜叶采摘、剪剔、摊凉、杀青、揉捻、打毛活、整形、干燥、筛分等工序，更有独创的搓条抓条技法。30年前还在江苏省句容农业学校读书的陈胜峰，因为一本《中国茶经》迷上了茶文化。1994年毕业后，他来到中山陵园管理处，开始和雨花茶打交道，深入茶园一线学习种植和养护茶树、采茶，

向炒茶师傅学习技艺。陈胜峰很快就沉浸其中，选定了人生方向。陈胜峰说，只有历经如此精细严苛的制茶训练，才会生出永久的身体记忆，磨出最为敏锐的判断力，也才能将热爱转化为传承的无限力量。他说，早些时候跟前辈学习制茶，环境和技术都没有现在好，条件比较艰苦，要想达到高水平得想尽法子练。其中一招就是关掉房间里的灯，将自己置于彻底的黑暗中，逼着自己将人体感官功能发挥到极致，最终达到分秒之间拿捏茶叶质感的程度。如果说精湛的技艺是茶人的武功招式，那么深厚的学养就是茶人的内功心法。从学茶开始，陈胜峰就十分注重寻找茶的故事。他深切地知道，一片小小茶叶的前世今生比一个人的寿命要长出几十倍。雨花茶所在的江苏南京，自古以来在中国茶叶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梁武帝时雨花茶的由来，还是以茶代酒、以茶养廉的典故出处，无论是南唐宗主李璟北院茶体系的建立，还是陆羽踏足栖霞山留下的试茶亭，无论是朱元璋废团茶而兴散茶，开启茶为国饮的新风尚，还是郑和下西洋携茶香绵延海外，无论是清光绪34年中国第一所官办茶叶科学研究机构江南制茶工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茶叶科技的开端，成为现代雨花茶之源，还是孙中山张骞等建立中国茶产业复兴计划，历史一次次在南京交汇，底蕴一点点在茶香中沉淀，在经过陆莹、林双桂、余庸器三代传承群体不断探索改进完善，最终在1959年定型，雨花茶由江苏省委省政府正式定名。关于雨花茶的这些详尽记载和历史描述，很多是陈胜峰积年累月研读历史档案，从浩繁卷帙中梳理提炼出来的。深耕茶叶数十年，陈胜峰早已不单是一位制茶人，更是研究雨花茶文化的专家。他说，我们能有今天的成就，得益于历史岁月的荡涤和前人的智慧。作为非遗传承人，将这些努力成果归纳出来，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并根据实践提出新理念、新方法，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陈胜峰认为，要传承好制茶技艺，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做好自己所熟悉的工作，郑重地对待每一个与茶相伴的日常。知晓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这是陈胜峰给自己划定的一张路线图。为此，他情愿一生写好一个茶字，致力于雨花茶文化的发掘与弘扬，几十年如一日，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扛在肩上。习练出广受认可的纯熟技艺之后，陈胜峰考虑更多的是雨花茶的传承发展，申遗成了新的目标。从2006年起，他就为之奔走不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而也成为16年间雨花茶身份跃迁的直接推动者和见证人。2006年，地理标志产品雨花茶国家标准得以制定，并获得批准实施。2009年，建成南京雨花茶博物馆。2011年，雨花茶联盟成立，开展学术研究，完善保护机制。雨花茶制作技艺于2012年被列入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直到2022年上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陈胜峰还投身此次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工作，参与起草文本，并多次参加保护组的专家会议。据了解，雨花茶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代，分布于南京及周边区域。目前，省市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共有16人，从业茶农有3万人，相关产品年总产值达10亿元。陈胜峰感到，雨花茶备受厚爱，得享天时地利人和，是有福的茶。
他希望当人们端起茶杯时，不仅是为了品品味道，更多的是要品品其中的内涵。他说，茶中自有闻脉香。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这里是给东南亚的年轻人写封信系列。在过去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中国年轻人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一些心得，在这里留成书信给年轻的东南亚朋友们。
4: 今天的文章来自李乱七。有个师妹找我说，看到朋友圈有人发了一个广州平均薪资之后，失眠了一个晚上。我问平均工资是多少，他说7754，自己不信拖后腿了。我倒觉得万幸，要是师妹看到的是之前那个广州 CBD 白领月薪起码20000才能过得体面的报道，怕是得失眠三个晚上吧。不过那些月薪20000的人其实也常常睡不着觉。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白领这个黑眼圈十分严重的群体。粗略地说，大部分白领过着两种人生，一种是 CBD 人生，所谓 CBD 就是一个城市里最繁华的地方，就好比广州从中心一带到体育中心再到珠江新城，每个工作日这里都承载了足以把三号线挤爆的都市白领。另一种我称它为园区人生，城市里还有大量不走 CBD 路线的白领，他们主要是去往各大创意园区。还是广州做例子，像海珠的 TIT、 天河的阳创、软件园、罗岗的科学城等等，他们通常不参与挤爆地铁的活动。对于在 CBD 上班的人来说，每天的早班地铁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修行。要是这一天能够成功的在第一趟就挤上去，下车的时候衣服不会勾到别人包包的拉链，鞋跟没有卡在站台间隙里，没有被旁边大叔的报纸戳到眼睛，车厢里没有哇哇大哭的小孩，那就是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好彩头，人生幸福指数会随之提升20%。但幸福往往不来敲门的，在地铁口拍健身传单的小弟们就深有体会，刚从地铁出来的 CBD 白领们，他们的脸能有多黑。不过没关系， CBD 白领最成功的修养之一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臭脸给收拾干净了。毕竟在美丽而冷酷的 CBD 里，没有人会为你的情绪买单。 CBD 白领的另一个修养是要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潮流是每一个 CBD 灵魂的必修课。这也很好理解，当站在西塔的办公室里俯瞰这座城市高楼林立的繁华，背后不时传来同事讨论工作时夹带的英文单词，难免会产生一种身处纽约的错觉。试问哪个纽约客不想引领潮流呢？是啊，在 CBD 待久了自然会懂，潮流这块挡箭牌是白领们最能拿得出手的最好体面了。吃点好的，穿点好的，让自己舒服点，看起来光鲜亮丽一点，把潮流融进生活。当别人问起怎么工作几年了还没在广州买房，就用潮流理论去解释。啊，一个新潮的 CBD 白领是绝对不能接受传统思想束缚的，不必遵循成家方能立业的旧说辞，随时更换的出租屋才更有乐趣嘛。此谓把潮流融入思想。显然潮流理论的第一要义是享受当下， CBD 白领们喜欢充分利用中午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用来发现商场新开的饮食店和培养同事感情了。他们吃遍了公司周围大大小小的粤菜馆、湘菜馆、日料店、西餐厅，当服务员把账单递上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一脸平静地拿出手机 AA， 然而心里都在冲自己大吼，也太贵了吧，明天必须点外卖了。饭桌上听来的办公室八卦再精彩，也抵不了乱花钱的心疼。然而这种悔意是稍纵即逝的，因为想在 CBD 这种地方守住银子实在太难了。 CBD 就是一只贪婪的妖怪，随时把魔爪伸向你的钱包。外卖比别的地方贵上一倍，网红饮品店触手可得，休闲消费也丰富得多，到处充斥着商场。这逛商场是一种十面埋伏的诱惑，有时候是同事友好的邀约，有时候只是在通往地铁途中的一次自我迷失。 一个月再看几场电影，做做头发，健健身，加上准时扣款的房租和水电费，日子又开始捉襟见肘。于是难免在某个深夜，边坐在高脚凳上喝着莫吉托，边和同事吐槽生活不易，一杯下肚，情绪也开始饱满起来。 CBD 月薪2万过得体面，哼，一个幻影，一场危机罢了。你穿得光鲜亮丽，名片上抬头又是总监又是经理，爸妈总觉得自己小孩很了不起。然而每一天睁眼，哦，客户的 order 步步紧逼，老板对你一点也不客气，刚毕业的同事英语比你还溜，创意比你还牛，长得还比你好看，你在拼命加班，蚂蚁花呗却在提醒你到期还款，物业从门缝丢进来本月账单，你一个月能够拿个万把，但是也不是什么铁饭碗，职位随时风雨飘荡，你吃的是越来越素，体型却越来越胖，人人都在劝你结婚生娃，没人关心你的头发就快掉光。在独自一人的夜里，偶然看到一些情感文章，取了这样的标题：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再配点低音浅唱的乡村音乐，就想靠在床头默默哭泣了。在这样自我怀疑的日子里，听到司机的导航说出您已进入 CBD 隧道时，竟然有一种惊慌焦灼的感觉，也不知道是谁给一条隧道取了一个这么扎心的名字。就像刚说的，不在 CBD 上班的白领们主要分布在各种创意园区，这里有大量互联网企业和高新企业，自然也有大量潜心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热衷搞新项目的创业者。在爱情的江湖里流传着这么一句歌词：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如果把 CBD 里的女白领和园区里的男白领配对，大概就有点意思了。一些上班地点远离 CBD 的白领，收入往往比 CBD 的更高，而且可以过上传说中那种只赚钱不花钱的生活。他们上班途中没有充满诱惑的消费场所，甚至坐的是两点一线按时按点的公司班车。用餐地点通常是食堂，荤素搭配刚刚好，但吃起来没有感情，只是草草了事。下午茶偶尔不吃公司准备的火龙果，特地点一份奶茶外卖，也算参与一下消费升级了。不过园区也有属于园区的现代情怀，最大的体现就是各种小型咖啡馆，这里可不像 CBD 的星巴克那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你会看到三两个人围在一起聊风口，聊项目，聊融资，一杯咖啡就能撑一个下午，散掉的拉花里隐约拼出了理想两个字。园区的环境也比 CBD 舒适许多，没有密集的高楼大厦，反而到处可以发现颇有小资情调的办公楼设计，还有园林设计，也有为数不多的主题餐厅和酒吧供上班族消遣。不过问题在于他们压根儿没时间消遣，因为他们永远在加班加班加班。举个例子，广州 TIT 里的微信工厂晚上10点以后才会看到一些依依不舍离开园区的身影，有人被朋友邀请去知乎回答一下在微信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他就答了一句：哎，等我下班来答。结果半年过去了还没见他下班。由于很少有时间进城消费，园区白领能存下来的钱似乎还是比 CBD 白领多一些的，所以他们更倾向于追求和 CBD 白领的潮流理论不同的体面，也就是买房买车。买房这件事对大多数年轻白领来说，存钱能力再高超也不如老家的拆迁款发放来的实在。事实上买房之路是每个工薪阶层的血泪史，刚有点存款的时候会幻想自己可以成为本地人，直到真正的去看房，销售面带微笑地说出数字，把人吓得连那杯接待的柠檬水都不敢喝完，然后继续脱鞋继续看房，只是地方越来越偏越来越远。买了房的人就会考虑买车，汽车对于 CBD 白领来说或许是个累赘，因为停车费都贵上天了，还常常抢不到位置。地铁虽然挤，但是胜在准时又便宜。非中心区域的白领们上班停车没那么困难，于是辛辛苦苦攒够了钱，却发现一个车位的价格是自家车价的两倍。无良小区还放出不买车位不给停车的规定，这每天晚上没买车位的车主们就在门口大排长队，辛苦一天回到家还要发愁怎么维权，真是应了回家后在车里静静抽上几根烟的现代都市魔幻生活。 然而，买房买车是否能让人生走向幸福也是一个问题。一个月要还的贷款像是一个铁笼，把自己锁在固定的地方，不敢随意的变动。一旦固定收入出现一点点收紧，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儿。一座城市的美与痛，白领最懂。每天有几百万个白领早出晚归，为了生计和理想，从城市一边涌到另一边。如果要问，到底是享受繁华的 CBD 人生更好些，还是坚持两点一线的园区人生更好一些？答案恐怕是，两种人生同样的苦兮兮，因为他们会在缺乏安全感这件事上殊途同归。在这个城市生存，你得马不停蹄的学习，以免被同行抛弃。你得拼命的挣钱，应付各种账单的袭击。你不得不熬夜，也不得不小心身体，小心翼翼地维护一些关系，可能因为一句话就要断了联系。你想找人说说话，发现最能依赖的只有手机。但勇敢的你，在每一个忧伤的深夜过后，依然步伐匆匆地出现在第二天的街头。我想，每一个挤过早高峰地铁，见过城市灯光逐渐熄灭的白领们，无论追求过哪种人生，怀疑过多少次自己，加油吧！今天的关键词就是白领。

0: 本期节目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为您制作，宁德市纪录片《福宁号》被评为纪录片提案大会十佳提案。这部纪录片的主角正是沿用中国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世界最大仿古浮船《福宁号》。浮船是人们对福建沿海所造木帆船的统称，是中国古代的四大船型之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年近七旬的刘细秀全程参与了仿古浮船福宁号建造，并担任总师傅头。
1: 我呢，这是第二十代传承人啊，也是中国水密隔舱浮船国家级传承人。
0: 师傅头是闽南地区对主持造船工匠的尊称，在他们的指挥下，众多工匠密切配合，以樟木、松木、杉木为主要材料，采用榫接、面缝等核心技艺，使船体结构牢固，舱与舱之间互相独立，形成密封不透水的结构形式。这就是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坐落于福建宁德三都澳的蛟城区张湾镇，是中国水密隔舱浮船文化之乡。在这座人口不足1000人的村落里，这项手工制船技艺已经沿传了600多年。刘细秀出生在浮船世家，19岁就跟着父亲在张湾造船厂当学徒。
1: 当时我们就学徒的时候76年吧，刚好是初中毕业，我父亲要我就学这个手艺。他说这个手艺是四不老饿不死的，一定要学。
0: 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主要经过几道工序，先安放龙骨，钉龙骨翼板和两边水底板，安装隔舱板，一般都会采用不同定格的水密舱装置，钉坯板及梁拱，铺设肋骨，雕制弯曲型的船壳外板及舱面甲板。船主体结构完成后，同时用桐油灰掺揉麻黏绒或竹丝挤塞面缝，这是保证隔舱不漏水的重要步骤，非常关键。
1: 面缝就是我们这个用那个桐油跟那个石灰粉，
2: 哦，是很黏。
3: 麻丝，
1: 麻丝就是这个麻丝，它是原始材料，几千年来都是用这个。把它先上一下，搞齐。按那个缝大小，这个心里有数，一看先一道打进去，
3: 这样就很密实了，
4: 最后再封一层，
1: 再搞一层，上面这个把它搞平，这样可以
0: 面缝之后，再经过安龙木、钉头根、树围、张帆，一艘浮船就基本打造完成了。千百年来，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被广泛应用在渔船、货船、战船及外交使船上。比如郑和下西洋时所乘坐的旗舰宝船，正是古代浮船制造技艺的巅峰之作。一直到了20世纪70-80年代，福建宁德张湾镇的浮船制造行业依旧繁荣。刘细秀回忆，鼎盛时期，张湾造船厂就有3家，造船师傅100多人，甚至能接到浙江、山东等地的订单。然而，随着机械化、智能化水平的快速发展，浮船的订单日渐减少，这项技艺正在渐渐走出历史舞台。
1: 被铁壳船跟泡沫船冲击以后，这个订单量少了很多。现在看起来还我们还是有时船做，就是一两条船、3-4条啊，一年上3-4条，怎么会算什么造船呢？
0: 订单越来越少，造船又是辛苦活，工资不高，年轻人怕脏怕累，都不愿意来学。保护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迫在眉睫。2010年，这项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让这项技艺得以传承下去，2012年4月20号，宁德市蛟城区成立了水密隔舱浮船研究会，致力于传统浮船技艺的保护和宣传。 宁德水密阁舱浮船研究会第三届秘书长刘昭云。
2: 当初为了达到这个履约的目的，2010年呢，我们研究会呢就通过这个发动社会的这个民间企业家投入大概有3000多万，我们就开工建造了一艘就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世界长宽最大的可以航行的那个黄古木帆船，也就是我们的那艘福宁号。
0: 福宁号体长41.6米，行宽12米，主桅高28米，是目前世界上可用于航海的最大仿古浮船。船体采用波罗格、花梨木等全实木建造，坚固耐用，并沿用了中国古老的水密阁舱浮船制造工艺。建造完成后，福宁号从中国出发，下南洋，重走海上丝绸之路，抵达马六甲海峡，进行文化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深厚的非遗文化、航海文化、海丝文化底蕴。
2: 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项目的保护单位也好，这个传承群体也罢，都是很难得的一次。只有不断的提供这种造船的实际的那个操作传承，我们这个技艺才能更好的传承和保护。
0: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浮船制造，爱上浮船制造，宁德水密阁舱浮船研究会在张湾中小学校和相关社区建立3所水密阁舱浮船制造技艺传习所，用1个学期的时间教会小朋友们用传统工艺制作一艘船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现有的传承人以及热爱浮船制造技艺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孵化出一些文创作品，发扬浮船文化，将水密阁舱浮船制造技艺更好的传承和保护。
4: 如果有学生过来，我们跟他讲水密阁舱是什么特点啊，怎么做啊，什么构造啊，什么叫水密阁舱啊，什么叫水密啊，什么叫阁舱，我们反正都要一一讲解给他听啊。我们以后就是要珍惜这个技艺吧，这个技艺不能失传嘛，要我们要一代一代把它教下去，讲课讲给他听。
0: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不局限于传统工艺，水密阁舱技术其实一直被造船业沿用。现代的远洋货轮、集装箱船、渔船上都能看到这项技术。在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的船坞中，一艘现代货船正在建造。船厂的工程师表示，这艘船上就应用了水密阁舱技术。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一道一道就是隔舱，不过也不是所有都是水密的。眼前第一道是水密隔舱，第二道是非水密的。你看它是通的，
6: 它是通的。
5: 对对对，
6: 太壮观了。
5: 从小变大，然后从木头变成钢料。哎，传统木船的这个碾缝工艺现在都是用焊接来替代。
6: 焊接。
2: 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工业基础所造的这个船，小到我们的海面上的交通工具快艇，就玻璃纤维；大到我们的那个什么，破冰号、雪龙号啊，航母啊，包括游轮啊，它里面所应用的这个结构的船舱底部的结构原理，还是应用这项水密阁舱浮船制造技术。
0: 在出海的福宁号身上，传统技艺让世界为之赞叹。而在崭新下水的钢铁巨舰里，水密阁舱制造技艺依旧展现着中国制造的辉煌，让一代代造船人为之骄傲。
7: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8: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9: 街边小吃店高高挂起的招牌显得古韵悠长，家家户户把餐台推到店门外，一掀开锅盖，烟火气扑面而来。临近中午的时候，小吃街总会迎来几个旅游团，在这里品尝地道的沙县小吃。这样的景象是渔帮村再正常不过的一天。渔帮村村民于和传，
10: 上个招募的时候可能有7、8千人吧，我们现在
6: 这个越来越好，人呢越来越多，来旅游的人啊，来玩的人啊，看花，主要现在那个花非常漂亮，那个花也要看。再来了，我们这个店来世界红队的人也非常多，好像不是老顾客来到我们这边。
9: 说起红遍中国大江南北的沙县小吃，很多人都不陌生，但如果问沙县小吃来自哪里，很多人是不知道答案的。这就要从沙县小吃第一村余邦村说起，夏茂镇相关领导孙伟。
10: 余邦村作为沙县小吃第一村，它这个第一村实际上就是叫做最早到外面去开拓市场的第一批农民是余邦村走出去的。沙县小吃从历史上来讲，唐宋都已经有我们这个小吃制作技艺的记载，那这应该是

0: 叫做一代一代有序传承至今呢？
1: 上世纪90年代，余邦村的村民余广清带领村民走出山门，远赴福州等地经营小吃业，沙县小吃的招牌逐渐打响。
0: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余邦村当时有一个老书记叫做余广清，当时他可能在外面出门办事的时候，发现这个城里头小吃摊生意很红火，那就想，哎，这个我余邦村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但是如果这门小吃的手艺大家是都会呀、是不是可以试着带着这个头脑活络的人出去闯一闯？最早走到的大城市是福州，结果这些人就把这个事情给做成了，大家都看到，哎，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做。就越来越多的人，就慢慢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村子就传开了。
1: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沙县人外出打拼，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武汉，沙县小吃店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蒸饺、炖罐、拌面，这些乡村美味让当地的消费者大饱口福。名不见经传的沙县小吃悄无声息地占领了中国的街头巷尾，也正是在一家家小吃店的支撑下，余邦村人很快走上了致富之路。然而随着小吃产业的发展，余邦村面临着劳动力外流的严重问题，留下了绿水青山却无人问津。为了解决林地抛荒和管理失控的问题，三明县政府提出了小吃原料要从小吃村种出来的发展构想，探索以小吃产业带动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道路。余广清也很早就不开小吃店了，转向种植和加工，为小吃产业供应原料。他说要把好的食材从沙县带出去，就要在村里把种植和加工的事儿干好，不仅保证食品安全，还能增收。
2: 我现在呢要种我们沙县小吃的配料，为什么呢？沙县小吃这配料市场很大，他们去开小吃的呢都从我们家乡呢把这个小吃配料带出去。第一个食品安全，第二个呢我们县里之间会创造产业，这块呢也会越来越大。
3: 我们去年有4000多万嘛，就是总的合作社收入有啊，4000多万。我们主要是种业这块跟粮食这块，然后还有种那个玉子这块，利润在300多万左右。
1: 正如余广清所说，沙县小吃产业让余邦村人不仅可以做小吃赚钱，也可以在家种原材料赚钱，还可以发展加工、物流、配送、文旅，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余邦村村民罗香娣：
4: 我们现在在家里面也可以照顾孙子，还可以门口再做一点小吃，赚一点生活费哈。
1: 不仅如此，依托沙县小吃第一村这个金字招牌，近年来余邦村以原生态、低成本、有特色为理念，建成茶社、精品民宿、特产街等一批文旅项目，打造集小吃体验、红色研学、民俗展示、生态康养于一体的多元化文旅项目。余邦村村委会主任张昌松：
5: 我们村的这个小吃啊出了名，但也不能光靠这一点，要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的人啊来看看我们这儿的好山好水，尝尝地道的沙县小吃。我们引入了旅游公司，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寻根追味小吃街，开展了我们余邦村最美丰收小吃文化旅游节活动。这些努力啊不仅仅让我们小吃第一村的名声啊越来越响，更重要的是让村集体经济实现从10几万元增长到了60几万元的丰裕。
1: 多年来，余邦村群众虽然靠着小吃产业早已富了起来，但他们并没有停下追求幸福生活的脚步。村民们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乡村振兴上，将村庄建设得更美、更和谐，让越来越多的人共享发展成果。余邦村村民罗奋斌：
6: 我感觉余邦村现在变化很大，从以前的冷冷清清到现在的热闹辉煌，从以前的谁都不认识到现在的人人夸赞，余邦村就像一个小明星一样，红遍了大江南北。
1: 2022年7月，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余邦村创新发展模式与周边5个村实现跨村联建、连村发展，着手打造乡村旅游示范带。
5: 我们余邦村不仅要让自己加速奔跑，更要拉上乡亲们并肩冲刺，大家拧成一股绳，打破村与村之间的这种界限，全力推动跨村联建模式。我们要充分利用沙县小吃第一村的金字招牌，以我们余邦村为中心，携手周边的5个村子和2家非公企业，我们定期坐下来开临时会议，像一家人一样啊，商量怎么争取更多的项目，怎么样把小吃产业啊做到更大更强，还有啊怎么合理分好每一份收益。这样一来，不仅余邦村啊自身发展的更快更好，还带动了我们周边村子一起走上致富路，真正的实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不仅如此，张昌松和其他村的5位村领导还亲自上阵，共同打造了抖音 IP， 给全国网友介绍沙县小吃文化、制作工艺、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当然也少不了乡村的幸福生活。回首过去，从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沙县人外出开店，到如今沙县小吃享誉全国，乃至走出国门香飘海外，30多年来，沙县人正是在不断前进的路上，用勤奋与智慧创新求变，最终擦亮了沙县小吃这张金字招牌。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为您制作的福建余邦村小吃闯出大名堂，记者王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8: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9: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露厅》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鹤露厅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六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小姐，爱莲师范的高材生

0: 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4: 兄弟们，咱们走。
5: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6: 我们也去。

0: 不要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
1: 你快走！
0: 拿这琴，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1: 陆琴。

0: 哎，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东平，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0: 陶将军。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军，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

0: 在郁达夫笔下，北国的秋是美好的。在他看来，秋天无论什么地方总是好的。然而一年四季，秋季显得尤为短暂，短到觉得自己还没有好好感受，他就一溜烟地跑了，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做着鬼脸，跟你说了再见。而立冬就宣示着秋的退场，冬的降临。立冬过后，白昼更短，一阵阵寒风过境，万物生长好像都放慢了脚步，等待进入深深的睡眠。而这个时候，古代的诗人们却纷纷期待起了同一件事，那就是赏梅。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第二次遭遇罢相的王安石心灰意冷之下，最终选择退居江宁，从此远离江湖，不问世事。王安石在冬日赏梅写下了20个字，把当时的情与景映射在了梅花上。
1: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他以梅喻人，不畏苦寒，傲然独开，只为给污浊的俗世送来淡淡的清芬。在这里比喻品格高洁、才华出众的人，他们是不畏艰苦，择善固执，默默地为世人奉献自己。整首诗用词朴素，意境淡泊高远，体现了文人士大夫超越俗世的高雅情怀，也刻画了诗人内心的孤独和处境的艰苦。所有这些与梅花凌霜傲雪、高洁坚持的精神天然契合。
0: 偌大的庭院，偏僻的墙角，孤独眺望着眼前景色的诗人，顺着视线可以清楚地看到梅树傲然立于严寒，树根协调的嫩枝上静静地开放着几朵白色的梅花，分外显眼。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伴随细雨和庭院里半青半黄的树叶，元代文学家仇远在《立冬集十二首》里写出了期待梅花和春天。在众多梅花中，腊梅开的是最早，一般11月中旬就开花了，但花期很长，可以开到第二年的3月份。梅花长达5个月的花期几乎贯穿了整个冬季，它就像是怀揣着希望的使者，陪人们走过了漫长的寒冬，迎接着春天的到来。清代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曾经这样描述古人赏梅的场景：如在山中，则搭起一座帐篷，三面挡风，留一面观景，人们坐在帐篷中用炭火取暖温酒；如在园中，则设置几扇纸屏风，上面加上屋顶，四面设置可以开闭的窗子。古往今来，喜欢赏梅的诗人不少，孟浩然留下了踏雪寻梅的典故。踏雪寻梅寻的是梅，却不仅仅是梅。踏雪也好，冒雨也好，逆风也好，这些对孟浩然来说虽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推开门，从未必温暖的境遇中穿过，去看一看那一朵朵在大雪里傲然绽放的梅花。历代文人墨客中，爱梅之人不胜枚举，他们爱他伴雪而生的高洁，也爱他与月相伴的清幽。在写梅的诗句里，北宋林补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可谓惊为天人。疏影暗香，月下梅花横斜清瘦，若隐若现，宛如一张光影构成的水墨画卷。 林卜一生隐居孤山，依山种梅，修篱养鹤。他淡泊名利，梅为妻，鹤为子，悠然隐逸。卜算子咏梅，古今很多文人都写过，其中最著名的有两首，其一是陆游写的《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一亭之外的断桥边，梅花自开自落，无人理睬。暮色降临，梅花无依无靠，已经够愁苦了，却又遭到了风雨的摧残。梅花并不想费尽心思去争芳斗艳，对百花的嫉妒与排斥毫不在乎，即使零落了，被碾作泥土，又化作了尘土，梅花依然和往常一样散发着缕缕清香。而毛泽东写的《卜算子咏梅》，反用陆游同调同题词意创作的一首词：
2: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

0: 他在从中笑。
1: 上阙写了梅花傲雪开放的美好身姿，描绘梅花的美丽、积极与坚贞。下阙主要写梅花的精神风貌，展现了梅花坚强不屈、不畏严寒、对春天充满信心和谦虚的风格。它塑造了梅花俊美而坚韧不拔的形象，鼓励人们要有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精神。落雪时节，会不会像唐朝人孟浩然一样，在某个大雪过后的冬夜，漫步在幽静的梅园，立于梅影月光之间呢？而那位踏着积雪看花的诗人，又会不会举杯邀请月影中的梅花和月亮上的玉兔喝上一杯温暖的清茶呢？泡上一壶热茶，深游屋外，然后等待微风寒雪，月下寻梅。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近日，上海奇迹花园国际花卉节在上海浦江郊野公园开幕。作为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的核心展园之一，上海奇迹花园以爱与花的奇迹为主题，呈现了经典童话 IP 小王子的春日盛景，共同开启了一场充满浪漫与想象力的花卉盛宴。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座属于自己的 B62 星球，今年春天，这颗星球在魔都璀璨着陆，游客有机会步入小王子的经典故事，感受美的疗愈力量，并与家人朋友共同书写一段关于驯化与责任的春日记忆。园区紧扣爱与陪伴的主题，打造了一个可漫步、可触摸、可对话的开放式童话剧场。入口处数千朵仿真玫瑰构成的玫瑰花墙，成为春日最震撼的视觉焦点。金色麦田之中，小王子与狐狸的雕塑生动重现了驯化与陪伴的经典剧情。随风摇曳的麦浪更添浪漫氛围，巧妙地将 IP 情怀与自然景致融为一体。主办方表示，此次跨界合作旨在为都市人提供一个心灵深呼吸的空间，在花海中重温纯真，重新发现生活中被忽略的奇迹。作为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的重点展园，上海奇迹花园已正式进入春日花期。园区内集结了来自全球的30多万株花卉，通过精心设计的时序布局，实现月月有主题、次次景不同的持续观赏体验。三月，16万株郁金香织成大地彩虹；四月，紫藤垂帘，各色月季缠绕成唯美画境；五月至六月，绣球花海如云似雾，层层叠叠。此外，澳洲虎尾、帝王花、非洲芙蓉等国际新奇品种也将惊艳亮相，丰富展览的视觉层次。这种按月份精密规划的花式布局，打破了传统赏花季的时空限制，让春日美好得以延续和保鲜。本届花展突破传统赏花模式，引入多元体验。主办方增设了洛克王国冒险岛、亲子游乐区及奇迹动物城等全龄段互动设施，满足家庭客群的亲子出游需求。此外，花展还延伸出赏花加生活方式场景，三大特色餐厅及花园烧烤带来了味蕾享受，同时推出多款文创好物，供游客将美好感受带回家。据了解，本届花展将持续至6月8号，花展期间，每逢周末及节假日，主题巡游、亲子互动、沉浸式演绎等活动将轮番上演。园区特色花园打卡玩法更可让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互动赢取小王子限定周边产品，在打卡与互动中收获满满的春日惊喜。以上就是本期一亩花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咖啡好吗？
1: 这是什么咖啡？
0: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1: 这里是哪儿？
0: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2: 德国咖啡行业相关网站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咖啡在中国出乎你的意料》，让我们一起跟着文章看一看德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咖啡。这是一个拥有5000年茶叶传统的国家如何打造浓厚咖啡特色的故事，看看中国是如何加入全球咖啡行列并实实在在改写规则的吧。文章首先简要回顾了咖啡在中国的发展史。中国人大约在清朝时期第一次接触到咖啡豆，早期种植是实验性的。到20世纪初，咖啡已在云南和海南扎根，产量仍微不足道。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咖啡获得机会，云南的咖啡种植得以推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通过引进现代咖啡品种，改进农业种植和加工技术，为现代中国咖啡奠定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咖啡连锁品牌开始试探性地进军中国大城市。星巴克1999年进入中国，不仅售卖咖啡，还提供一种全新的体验及本土化尝试。中国的人均咖啡消费量增速惊人，如今人均年饮用数提升至22.24杯，这要归功于千禧一代和 Z 世代，他们把咖啡视为日常饮品。中国的中老年人虽然以喝茶为主，但对咖啡也越来越感兴趣。这篇名为《咖啡在中国出乎你的意料》文章当中也提到，中国消费者开始关注咖啡的风味、加工方法和烘焙工艺，科技也颠覆了中国咖啡产业。手机下单、立等可取等销售模式，不仅满足了人们对咖啡消费更便捷、更实惠的需求，引发擅长使用移动设备的中国消费者共鸣。新的零售形式不断涌现，咖啡机和外卖咖啡更加多元化，跳出传统咖啡馆模式。社交媒体也推动咖啡在中国流行，成为展示咖啡美学、冲泡技巧、网红店面的平台。喝咖啡已成为很多中国人的日常习惯。中国开始生产世界级咖啡，种植集中在高海拔地区，云南年产量占到全国98%以上，还有少部分产自海南和福建。据说四川和贵州也有试验园。咖啡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显而易见，中国的咖啡种植者正培育优质产品，提升加工水平，与全球市场联系日益紧密。未来10年，中国咖啡将从有趣的新鲜事物转变为必不可少的产品，这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故事。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秋天的怀念，史铁生。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前面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身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他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他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着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还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活，好好活。我却一直都不知道，他的病已经到了内部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他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瞧瞧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了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啊？你要是愿意，就明天。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呢？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呀？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那看完了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的时候啊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花树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他突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他比我还要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的时候，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然是
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

流行 back, you know you,、so、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英国乐队 Star Sailor 的 Dead on the Morning 是一首现代摇滚歌曲，它以富有感染力的能量和原始的情感点燃了歌迷的情绪。这首歌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以清脆的吉他旋律和引人入胜的歌声吸引注意力，随着旋律的发展还有一点点让人欲罢不能。歌词以自省和憧憬为笔调，探讨了坚韧、转变以及在生活考验中寻求理解的主题。副歌部分的歌词充满激情和信念，好像地震波一般冲击着歌迷的内心。 Star Sailor 的音乐源于他们在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的经历，他们为歌曲注入了工艺感和激情。很明显，这支乐队知道如何制作出能够炒热现场氛围的旋律，这首歌曲也不例外。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Star Sailor Dead on the Morning。

0: 不同旋律，演奏多样精彩。音浪穿越时空，和世界同频跳动。云南国际广播。
1: 英语是一扇窗户，
0: 也是一把钥匙。
1: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0: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1: 每天进步一点点。
0: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肠道 ，intestine， I N T E S T I N E， intestine， 肠道。人们总是习惯把失眠的原因归咎于压力山大或是想得太多，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忽略了一个藏在身体里的睡眠开关——肠道。那些在肠道里安家的万亿细菌，不仅管着消化，竟然还悄悄地操控着人的睡眠。北京大学第六医院2024年在国际期刊《分子精神病学》上刊发的一项重磅研究发现，想要睡一个好觉，关键可能不在大脑，而在于你的肠道。科学家们发现，失眠患者的肠道里一种关键的助眠菌严重不足。具体来说，与健康人群相比，长期睡不好的人，肠道中有多达39种能够产生丁酸盐的细菌，数量明显减少。他们血液中的丁酸盐水平也远低于常人。丁酸盐是什么呢？可以说它是人身体里自带的天然安眠药。它是由肠道里的好细菌们在吃掉你吃进去的膳食纤维之后产生的宝贵物质。随后它会随着血液循环一路抵达大脑，精准地抑制住那个让你保持清醒的捣乱分子，也就是食欲素神经元。当这些神经元被丁酸盐安抚下来，你的大脑才会发出指令，好了，可以睡了。肠道 ，intestine。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0: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1: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记忆，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0: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一起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雨花茶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胜峰的故事。轻捻茶叶，沸水冲泡，小口啜饮，雨花茶鲜醇的滋味弥漫开来，十分凝神。国家级非遗雨花茶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胜峰的茶盏格外的湿润，他说茶香抬手可辨，入口就得，茶里历史文脉的滋味却是要用心去体悟。从2022年11月29日晚，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那一刻起，陈胜峰的心绪久久不能平复。他激动地说，能将雨花茶带上这样的历史性高度，这是我一生的骄傲。雨花茶状如松针，条颈形直，苗峰秀挺，冲泡后色泽翠绿，香气清幽，滋味甘醇，在绿茶中别具一格。能产出这种精品的制茶技艺，自然是十分高超的。雨花茶制作技艺在承袭绿茶的传统炒制工艺基础上，手法更为精细，流程包括鲜叶采摘、剪剔、摊凉、杀青、揉捻、打毛活、整形、干燥、筛分等工序，更有独创的搓条抓条技法。30年前还在江苏省句容农业学校读书的陈胜峰，因为一本《中国茶经》迷上了茶文化。1994年毕业后，他来到中山陵园管理处，开始和雨花茶打交道，深入茶园一线学习种植和养护茶树、采茶，向炒茶师傅学习技艺。陈胜峰很快就沉浸其中，选定了人生方向。陈胜峰说，只有历经如此精细严苛的制茶训练，才会生出永久的身体记忆，磨出最为敏锐的判断力，也才能将热爱转化为传承的无限力量。他说，早些时候跟前辈学习制茶，环境和技术都没有现在好，条件比较艰苦，要想达到高水平得想尽法子练。其中一招就是关掉房间里的灯，将自己置于彻底的黑暗中，逼着自己将人体感官功能发挥到极致，最终达到分秒之间拿捏茶叶质感的程度。如果说精湛的技艺是茶人的武功招式，那么深厚的学养就是茶人的内功心法。从学茶开始，陈胜峰就十分注重寻找茶的故事。他深切地知道，一片小小茶叶的前世今生比一个人的寿命要长出几十倍。雨花茶所在的江苏南京，自古以来在中国茶叶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梁武帝时雨花茶的由来，还是以茶代酒、以茶养廉的典故出处，无论是南唐宗主李璟北院茶体系的建立，还是陆羽踏足栖霞山留下的试茶亭，无论是朱元璋废团茶而兴散茶，开启茶为国饮的新风尚，还是郑和下西洋携茶香绵延海外，无论是清光绪34年中国第一所官办茶叶科学研究机构江南制茶工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茶叶科技的开端，成为现代雨花茶之源，还是孙中山、张骞等建立中国茶产业复兴计划，历史一次次在南京交汇，底蕴一

点点在茶香中沉淀，在经过陆莹、林双桂、余庸器三代传承群体不断探索改进完善，最终在1959年定型，雨花茶由江苏省委省政府正式定名。关于雨花茶的这些详尽记载和历史描述，很多是陈胜峰积年累月研读历史档案，从浩繁卷帙中梳理提炼出来的。深耕茶叶数十年，陈胜峰早已不单是一位制茶人，更是研究雨花茶文化的专家。他说，我们能有今天的成就，得益于历史岁月的荡涤和前人的智慧。作为非遗传承人，将这些努力成果归纳出来，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并根据实践提出新理念、新方法，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陈胜峰认为，要传承好制茶技艺，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做好自己所熟悉的工作，郑重地对待每一个与茶相伴的日常。知晓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这是陈胜峰给自己划定的一张路线图。为此，他情愿一生写好一个茶字，致力于雨花茶文化的发掘与弘扬，几十年如一日，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扛在肩上。习练出广受认可的纯熟技艺之后，陈胜峰考虑更多的是雨花茶的传承发展，申遗成了新的目标。从2006年起，他就为之奔走不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而也成为16年间雨花茶身份跃迁的直接推动者和见证人。2006年，地理标志产品雨花茶国家标准得以制定，并获得批准实施。2009年，建成南京雨花茶博物馆。2011年，雨花茶联盟成立，开展学术研究，完善保护机制。雨花茶制作技艺于2012年被列入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直到2022年上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陈胜峰还投身此次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工作，参与起草文本，并多次参加保护组的专家会议。据了解，雨花茶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代，分布于南京及周边区域。目前，省市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共有16人，从业茶农有3万人，相关产品年总产值达10亿元。陈胜峰感到，雨花茶备受厚爱，得享天时地利人和，是有福的茶。他希望当人们端起茶杯时，不仅是为了品品味道，更多的是要品品其中的内涵。他说，茶中自有闻脉香。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这里是给东南亚的年轻人写封信系列。在过去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中国年轻人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一些心得，在这里留成书信给年轻的东南亚朋友们。
4: 今天的文章来自李乱七。有个师妹找我说，看到朋友圈有人发了一个广州平均薪资之后，失眠了一个晚上。我问平均工资是多少，她说7754，自己不幸拖后腿了。我倒觉得万幸，要是师妹看到的是之前那个广州 CBD 白领月薪起码20000才能过得体面的报道，怕是得失眠3个晚上吧。不过那些月薪20000的人其实也常常睡不着觉。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白领这个黑眼圈十分严重的群体。粗略地说，大部分白领过着2种人生，一种是 CBD 人生。所谓 CBD 就是一个城市里最繁华的地方，就好比广州从中信一带到体育中心再到珠江新城，每个工作日这里都承载了足以把3号线挤爆的都市白领。另一种我称它为园区人生，城市里还有大量不走 CBD 路线的白领，他们主要是去往各大创意园区。还是广州做例子，像海珠的 TIT、 天河的阳创、软件园、罗岗的科学城等等，他们通常不参与挤爆地铁的活动。对于在 CBD 上班的人来说，每天的早班地铁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修行。要是这一天能够成功的在第一趟就挤上去，下车的时候衣服不会勾到别人包包的拉链，鞋跟没有卡在站台间隙里，没有被旁边大叔的报纸戳到眼睛，车厢里没有哇哇大哭的小孩，那就是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好彩头，人生幸福指数会随之提升20个百分点。但幸福往往不来敲门的，在地铁口拍健身传单的小弟们就深有体会，刚从地铁出来的 CBD 白领们，他们的脸能有多黑。不过没关系， CBD 白领最成功的修养之一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臭脸给收拾干净了。毕竟在美丽而冷酷的 CBD 里，没有人会为你的情绪买单。 CBD 白领的另一个修养是要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潮流是每一个 CBD 灵魂的必修课。这也很好理解，当站在西塔的办公室里俯瞰这座城市高楼林立的繁华，背后不时传来同事讨论工作时夹带的英文单词，难免会产生一种身处纽约的错觉。试问哪个纽约客不想引领潮流呢？是啊，在 CBD 待久了自然会懂，潮流这块挡箭牌是白领们最能拿得出手的最好体面了。吃点好的，穿点好的，让自己舒服点，看起来光鲜亮丽一点，把潮流融进生活。当别人问起怎么工作几年了还没在广州买房，就用潮流理论去解释。啊，一个新潮的 CBD 白领是绝对不能接受传统思想束缚的，不必遵循成家方能立业的旧说辞，随时更换的出租屋才更有乐趣嘛。此谓把潮流融入思想。显然潮流理论的第一要义是享受当下， CBD 白领们喜欢充分利用中午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用来发现商场新开的饮食店和培养同事感情了。他们吃遍了公司周围大大小小的粤菜馆、湘菜馆、日料店、西餐厅，当服务员把账单递上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一脸平静地拿出手机 AA， 然而心里都在冲自己大吼，也太贵了吧，明天必须点外卖了。饭桌上听来的办公室八卦再精彩，也抵不了乱花钱的心疼。然而这种悔意是稍纵即逝的，因为想在 CBD 这种地方守住银子实在太难了。 CBD 就是一只

贪婪的妖怪，随时把魔爪伸向你的钱包。外卖比别的地方贵上一倍，网红饮品店触手可得，休闲消费也丰富得多，到处充斥着商场。这逛商场是一种十面埋伏的诱惑，有时候是同事友好的邀约，有时候只是在通往地铁途中的一次自我迷失。一个月再看几场电影，做做头发，健健身，加上准时扣款的房租和水电费，日子又开始捉襟见肘。于是难免在某个深夜，边坐在高脚凳上喝着莫吉托，边和同事吐槽生活不易，一杯下肚，情绪也开始饱满起来。 CBD 月薪20000过得体面，哼，一个幻影，一场危机罢了。你穿得光鲜亮丽，名片上抬头又是总监又是经理，爸妈总觉得自己小孩很了不起，然而每一天睁眼，哦，客户的 order 步步紧逼，老板对你一点也不客气，刚毕业的同事英语比你还溜，创意比你还牛，长得还比你好看，你在拼命加班，蚂蚁花呗却在提醒你到期还款，物业从门缝丢进来本月账单，你一个月能够拿个万把，但是也不是什么铁饭碗，职位随时风雨飘荡，你吃的是越来越素，体型却越来越胖，人人都在劝你结婚生娃，没人关心你的头发就快掉光。在独自一人的夜里，偶然看到一些情感文章，取了这样的标题：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再配点低音浅唱的乡村音乐，就想靠在床头默默哭泣了。在这样自我怀疑的日子里，听到司机的导航说出你已进入 CBD 隧道时，竟然有一种惊慌焦灼的感觉，也不知道是谁给一条隧道取了一个这么扎心的名字。就像刚说的，不在 CBD 上班的白领们主要分布在各种创意园区，这里有大量互联网企业和高新企业，自然也有大量潜心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热衷搞新项目的创业者。在爱情的江湖里流传着这么一句歌词：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如果把 CBD 里的女白领和园区里的男白领配对，大概就有点意思了。一些上班地点远离 CBD 的白领，收入往往比 CBD 的更高，而且可以过上传说中那种只赚钱不花钱的生活。他们上班途中没有充满诱惑的消费场所，甚至坐的是两点一线按时按点的公司班车。用餐地点通常是食堂，荤素搭配刚刚好，但吃起来没有感情，只是草草了事。下午茶偶尔不吃公司准备的火龙果，特地点一份奶茶外卖，也算参与一下消费升级了。不过园区也有属于园区的现代情怀，最大的体现就是各种小型咖啡馆，这里可不像 CBD 的星巴克那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你会看到三两个人围在一起聊风口、聊项目、聊融资，一杯咖啡就能撑一个下午，散掉的拉花里隐约拼出了理想两个字。园区的环境也比 CBD 舒适许多，没有密集的高楼大厦，反而到处可以发现颇有小资情调的办公楼设计，还有园林设计，也有为数不多的主题餐厅和酒吧供上班族消遣。不过问题在于，他们压根儿没时间消遣，因为他们永远在加班、加班、加班。举个例子，广州 TIT 里的微信工厂晚上10点以后才会看到一些依依不舍离开园区的身影。有人被朋友邀请去知乎回答一下在微信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他就答了一句：哎，等我下班来答。结果半年过去了，还没见他下班。由于很少有时间进城消费，园区白领能存下来的钱似乎还是比 CBD 白领多一些的，所以他们更倾向于追求和 CBD 白领的潮流理论不同的体面，也就是买房买车。买房这件事对大多数年轻白领来说，存钱能力再高超也不如老家的拆迁款发放来的实在。事实上，买房之路是每个工薪阶层的血泪史，刚有点存款的时候幻想自己可以成为本地人，直到真正的去看房，销售面带微笑地说出数字，把人吓得连那杯接待的柠檬水都不敢喝完，然后继续脱鞋继续看房，只是地方越来越偏越来越远。买了房的人就会考虑买车，汽车对于 CBD 白领来说或许是个累赘，因为停车费都贵上天了，还常常抢不到位置。地铁虽然挤，但是胜在准时又便宜。非中心区域的白领们是

班停车没那么困难，于是辛辛苦苦攒够了钱，却发现一个车位的价格是自家车价的两倍。无良小区还放出不买车位不给停车的规定，这每天晚上没买车位的车主们就在门口大排长队，辛苦一天回到家还要发愁怎么维权，真是应了回家后在车里静静抽上几根烟的现代都市魔幻生活。然而买房买车是否能让人生走向幸福也是一个问题，一个月要还的贷款像是一个铁笼，把自己锁在固定的地方，不敢随意的变动，一旦固定收入出现一点点收紧，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儿。一座城市的美与痛，白领最懂。每天有几百万个白领早出晚归，为了生计和理想，从城市一边涌到另一边。如果要问，到底是享受繁华的 CBD 人生更好些，还是坚持两点一线的园区人生更好一些？答案恐怕是，两种人生同样的苦兮兮，因为他们会在缺乏安全感这件事上殊途同归。在这个城市生存，你得马不停蹄的学习，以免被同行抛弃。你得拼命的挣钱，应付各种账单的袭击，你不得不熬夜，也不得不小心身体，小心翼翼地维护一些关系，可能因为一句话就要断了联系。你想找人说说话，发现最能依赖的只有手机。但勇敢的你，在每一个忧伤的深夜过后，依然步伐匆匆地出现在第二天的街头。我想，每一个挤过早高峰地铁，见过城市灯光逐渐熄灭的白领们，无论追求过哪种人生，怀疑过多少次自己，加油吧！今天的关键词就是白领。

0: 本期节目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为您制作。宁德市纪录片《福宁号》被评为纪录片体验大会十佳提案。这部纪录片的主角正是沿用中国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世界最大仿古浮船福宁号。浮船是人们对福建沿海所造木帆船的统称，是中国古代的四大船型之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年近七旬的刘细秀全程参与了仿古浮船福宁号建造，并担任总师傅头。
1: 我呢，这是第二十代传承人啊，也是中国水密隔舱浮船国家级传承人。
0: 师傅头是闽南地区对主持造船工匠的尊称，在他们的指挥下，众多工匠密切配合，以樟木、松木、杉木为主要材料，采用榫接、捻缝等核心技艺，使船体结构牢固，舱与舱之间互相独立，形成密封不透水的结构形式，这就是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坐落于福建宁德三都澳的蛟城区张湾镇，是中国水密隔舱浮船文化之乡。在这座人口不足1000人的村落里，这项手工制船技艺已经沿传了600多年。刘细秀出生在浮船世家，19岁就跟着父亲在张湾造船厂当学徒。
1: 当时我们这个学徒的时候76年吧，刚好是初中毕业，我父亲要我去学这个手艺。他说这个手艺是四不老二不死的，一定要学。
0: 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主要经过几道工序，先安放龙骨，钉龙骨翼板和两边水底板，安装隔舱板，一般都会采用不同定格的水密舱装置，钉坯板及梁拱，铺设肋骨，雕制弯曲型的船壳外板及舱面甲板。船主体结构完成后，同时用桐油灰掺揉麻宁绒或竹丝挤塞捻缝，这是保证隔舱不漏水的重要步骤，非常关键。
1: 捻缝就是我们这个用那个桐油跟那个石灰粉，
2: 哦，是很黏。
3: 麻丝，
1: 麻丝就是这个麻丝，它是原始材料，几千年来都是用这个。把它先上下搞齐。按那个缝大小，这个心里有数，一看先一道打进去，
3: 这样就很密实了，
4: 最后再敷一层。

0: 再搞一坛，上面这个把它搞平，不要可以。
1: 念凤之后，再经过安龙木、钉头根、树围、张帆，一艘浮船就基本打造完成了。千百年来，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被广泛应用在渔船、货船、战船及外交使船上。比如郑和下西洋时所乘坐的旗舰宝船，正是古代浮船制造技艺的巅峰之作。一直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福建宁德张湾镇的浮船制造行业依旧繁荣。刘希秀回忆，鼎盛时期张湾造船厂就有3家，造船师傅100多人，甚至能接到浙江、山东等地的订单。然而随着机械化、智能化水平的快速发展，浮船的订单日渐减少，这项技艺正在渐渐走出历史舞台。
0: 被铁壳船跟泡沫船冲击以后，这个订单量少了很多。现在看起来还我们还是有十船做，就是一两条船、3、4条啊，一年上3、4条，怎么会上什么造船呢？
1: 订单越来越少，造船又是辛苦活，工资不高，年轻人怕脏怕累，都不愿意来学。保护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迫在眉睫。2010年，这项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让这项技艺得以传承下去，2012年4月20号，宁德市蛟城区成立了水密隔舱浮船研究会，致力于传统浮船技艺的保护和宣传。宁德水密隔舱浮船研究会第3届秘书长刘昭云，
2: 当初为了达到这个履约的目的，2010年呢，我们研究会呢就通过这个发动，社会的这个民间企业家投入大概有3000多万，我们就开工建造了一艘，就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世界长宽最大的可以航行的那个黄古木帆船，也就是我们的那艘福宁号。
1: 福宁号体长41.6米，行宽12米，主桅高28米，是目前世界上可用于航海的最大仿古浮船。船体采用波罗格、花梨木等全实木建造，坚固耐用，并沿用了中国古老的水密隔舱浮船制造工艺。建造完成后，福宁号从中国出发，下南洋，重走海上丝绸之路，抵达马六甲海峡，进行文化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深厚的非遗文化、航海文化、海丝文化底蕴。
2: 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项目的保护单位也好，这个传承群体也罢，都是很难得的一次。只有不断的提供这种造船的实际的那个操作传承，我们这个技艺才能更好的传承和保护。
1: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浮船制造，爱上浮船制造，宁德水密隔舱浮船研究会在张湾中小学校和相关社区建立3所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传习所，用1个学期的时间教会小朋友们用传统工艺制作一艘船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现有的传承人以及热爱浮船制造技艺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孵化出一些文创作品，发扬浮船文化，将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更好的传承和保护。
3: 如果有学生过来，我们跟他讲水密隔舱是什么特点啊，怎么做啊，什么构造啊，什么叫水密隔舱啊，什么叫水密啊，什么叫隔舱，我们反正都要一一讲解给他听。我们以后就是要珍惜这个技艺吧，这个技艺不能失传吧，要我们要一代一代把它教下去，讲课讲给他听。
1: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不局限于传统工艺，水密隔舱技术其实一直被造船业沿用。现代的远洋货轮、集装箱船、渔船上都能看到这项技术。在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的船坞中，一艘现代货船

0: 正在建造。船厂的工程师表示，这艘船上就应用了水密隔舱技术。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一道一道就是隔舱，不过也不是所有都是水密的。眼前第一道是水密隔舱，第二道是非水密的。你看它是通的，
2: 它是通的。
1: 对对对，哇，
2: 太壮观了！
1: 从小变大，然后从木头变成钢料。哎，传统木船的这个碾缝工艺，现在都是用焊接来替代。
2: 焊接。
3: 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工业基础所造的这个船，小到我们的海面上的交通工具快艇，就玻璃纤维；大到我们的那个什么，破冰号、雪龙号啊，航母啊，包括游轮啊，它里面所应用的这个结构的船舱底部的结构原理，还是应用这项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术。
0: 在出海的福鼎号身上，传统技艺让世界为之赞叹。而在崭新下水的钢铁巨舰里，水密隔舱制造技艺依旧展现着中国制造的辉煌，让一代代造船人为之骄傲。
4: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5: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6: 街边小吃店高高挂起的招牌显得古韵悠长，家家户户把餐台推到店门外，一掀开锅盖，烟火气扑面而来。临近中午的时候，小吃街总会迎来几个旅游团，在这里品尝地道的沙县小吃。这样的景象是渔帮村再正常不过的一天。渔帮村村民于和传，
7: 上个招募的时候可能有七八千人嘛，我们现在这个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来旅游的人啊，来玩的人啊，看花，主要现在那个花非常漂亮，那个花也好看。再来了我们这个店来吃这个馄饨的人也非常多，好像不是老顾客来到我们这边。
6: 说起红遍中国大江南北的沙县小吃，很多人都不陌生，但如果问沙县小吃来自哪里，很多人是不知道答案的。这就要从沙县小吃第一村渔帮村说起。夏茂镇相关领导孙伟，
8: 渔帮村作为沙县小吃第一村，它这个第一村实际上就是叫做最早到外面去开拓市场的第一批农民是渔帮村走出去的。沙县小吃从历史上来讲，唐宋都已经有我们这个小吃制作技艺的记载，那这应该是叫做一代一代有序传承至今了。
6: 上世纪90年代，渔帮村的村民于广清带领村民走出山门，远赴福州等地经营小吃业，沙县小吃的招牌逐渐打响。
8: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渔帮村当时有一个老书记叫做于广清，当时他可能在外面出门办事的时候，发现这个城里头小吃摊生意很红火，那就想，哎，这个我渔帮村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但是如果这门小吃的手艺大家都会呀，是不是可以试着带着这个几个头脑活络的人出去闯一闯？最早走到的大城市是福州，结果这些人就把这个事情给做成了，大家都看到，哎，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做，就越来越多的人就慢慢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村子就传开了。
6: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沙县人外出打拼，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武汉，沙县小吃店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蒸饺、炖罐、拌面，这些乡村美味让当地的消费者大饱口福。名不见经传的沙县小吃悄无声息地占领了中国的街头巷尾。也正是在一家家小吃店的支撑下，渔帮村人很快走上了致富之路。然而随着小吃产业的发展，渔帮村面临着劳动力外流的严重问题，留下了绿水青山却无人问津。为了解决林地抛荒和管理失控的问题，三明县政府提出了小吃原料要从小吃村种出来的发展构想， 探索以小吃

0: 产业带动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道路。于广清也很早就不开小吃店了，转向种植和加工，为小吃产业供应原料。他说要把好的食材从沙县带出去，就要在村里把种植和加工的事儿干好，不仅保证食品安全，还能增收。
1: 我现在呢要种我们沙县小吃的配料，为什么呢？沙县小吃这配料市场很大，他们去开小吃的呢都从我们家乡呢把这个小吃配料带出去，第一个食品安全，第二个呢我们县里之间会串烧，产业这块呢也会越来越大。我们去年有4000多万嘛，就是总的合作社收入有啊，4000多万。我们主要是种业这块跟粮食这块，然后还有种那个玉子这块，利润在300多万左右。
0: 正如于广清所说，沙县小吃产业让余邦村人不仅可以做小吃赚钱，也可以在家种原材料赚钱，还可以发展加工、物流、配送、文旅，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余邦村村民罗香娣：
2: 我们现在在家里面也可以照顾孙子，还可以门口再做一点小吃，赚一点生活费哈。
0: 不仅如此，依托沙县小吃第一村这个金字招牌，近年来余邦村以原生态、低成本、有特色为理念，建成茶社、精品民宿、特产街等一批文旅项目，打造集小吃体验、红色研学、民俗展示、生态康养于一体的多元化文旅项目。余邦村村委会主任张昌松：
3: 我们村的这个小吃啊出了名，但也不能光靠这一点，要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的人啊来看看我们这儿的好山好水，尝尝地道的沙县小吃。我们引入了旅游公司，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寻根之味小吃街，开展了我们余邦村最美丰收小吃文化旅游节活动。这些努力啊不仅仅让我们小吃第一村的名声啊越来越响，更重要的是让村集体经济实现从10几万元增长到了60几万元的丰裕。
0: 多年来，余邦村群众虽然靠着小吃产业早已富了起来，但他们并没有停下追求幸福生活的脚步。村民们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乡村振兴上，将村庄建设得更美、更和谐，让越来越多的人共享发展成果。余邦村村民罗奋斌：
4: 我感觉余邦村现在变化很大，从以前的冷冷清清到现在的热闹辉煌，从以前的谁都不认识到现在的人人夸赞，余邦村就像一个小明星一样，红遍了大江南北。
0: 2022年7月，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余邦村创新发展模式与周边5个村实现跨村联建、连村发展，着手打造乡村旅游示范带。
3: 我们余邦村不仅要让自己加速奔跑，更要拉上乡亲们并肩冲刺，大家拧成一股绳，打破村与村之间的这种界限，全力推动跨村联建模式。我们要充分利用沙县小吃第一村的金字招牌，以我们余邦村为中心，携手周边的5个村子和2家非公企业，我们定期坐下来开联席会议，像一家人一样啊，商量怎么争取更多的项目，怎么样把小吃产业啊做到更大更强，还有啊怎么合理分好每一份收益。这样一来，不仅余邦村啊自身发展的更快更好，还带动了我们周边村子一起走上致富路，真正的实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不仅如此，张昌松和其他村的5位村领导还亲自上阵，共同打造了抖音 IP， 给全国网友介绍沙县小吃文化、制作工艺、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当然也少不了乡村的幸福生活。回首过去，从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沙县人外出开店，到如今沙县小吃享誉全国，乃至走出国门香飘海外， 30多年来，沙县人正是在不断前进的路上，用勤奋与智慧创新求变，最终擦亮了沙县小吃这张金字招牌。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为您制作的《福建渔帮村小吃闯出大名堂》。记者王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7: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鹿汀》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鹤鹿汀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六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0: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1: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打倒我们的军阀，打倒我们的军阀，打倒我们！
3: 算了算了算了，
4: 走，又是你，走走走。

爱莲师范的高材生

0: 胞们，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0: 兄弟们，咱们走。
4: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5: 我们也去。

0: 你别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你快走。拿着琴，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1: 老七。

0: 霍同济，你选的暴风锅太好了，我们一听就懂，一唱就会。嗨，
1: 比起你们创作的音乐，我那不算什么。
0: 哪里哪里，大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先进场了。
1: 哎，好。哎，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0: 东平，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2: 他将军。
0: 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军，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不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